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是的，接下来这个就不得了了，朋友们，
2: 不得了了，家人们来找一找，
1: 准备好
2: 去北京了，孩子们。
1: 是的，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已经开始正式招募了。首先，关键词"独行"，这个"独"呢是读书的"读"，
2: 对。
1: 同时，你也可以在心里把它想成另外。

0: 是是是，独自的独。
1: 对，这次夏令营呢，我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然后大家呢，孩子们都可以单人独立参营。然后七天的这个京城研学的旅程，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深度体验，带大家去玩转首都北京，包括漫步颐和园呐、故宫，去触摸千年的历史，登这个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然后厚植爱国情怀等等，还带大家去走进这个清北名校，跟优秀的学子交流，去树立青春理想，包括这个趣味的城市探索也有很多很多，因为北京城值得探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0: 对，
1: 非遗的手工体验呐、然后榫卯技艺啊，如果大家对于去欢乐谷、环球影城有自己的需求的话，其实也可以另外去跟我们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协商，全程都会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这个研学手册啊等等贴心的物资，所以就是研学玩乐两不误。
0: 在这个能有的全有了，暑期
1: 到来的时候，
0: 随队的医生也有了，出去玩也有了，是吧？体验也有了，
1: 有的学有的玩，
0: 大学也有了，
1: 关键是他自己就去了他。
0: 对对对，孩子独立成营可好了。然后有三个时间段，
1: 有三个时间段分别在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会有三期开营。如果是两人同行呢，还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具体是什么优惠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就是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关键字研学或者北京，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
0: 是的，有任何问题大家去问一下客服就完事儿，好吧？
1: 独行北京哦。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FM 96.9。

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
5: 96.9，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双卧十日游的行程。
2: 没错。
1: 这个行程的话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日期啊，7月11号18号是双飞八日游7999块钱每个人。7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5699块钱每个人。只需要8到10天，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轻轻松松的出发，然后去到这个独库伊犁感受一下非常美丽的中国，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风景实在是太丰富了。但是像独库伊犁这种就是好像离我们江西比较远的地方，其实是去的概率不是很高。
2: 对对对。
1: 然后你也不能说哦，我每一年都会去八次。
2: 想说放假，放假我们去一下，我们去独库吧，走吧走吧。
1: 走，现在走啊走啊走。
2: 娘姐了，
1: 你可能性不大，因为那边就
2: 是
1: 比较远，
2: 你需要有一个规划呀，
1: 要
2: 决定什么时候去啊。
1: 尤其是你像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深度游玩，你比如说带大家会去到那个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的北段，因为在这儿就可以一天的时间当中体验四季风光，就是春夏秋冬，你懂吗？就是那种感觉，就好神奇哦。
2: 对。
1: 另外还会带大家去到赛里木湖，全程的是这个三钻的酒店，然后升级两个晚上的四钻酒店，在赛里木湖还有帆船和环湖旅拍，就特漂亮，你知道吗？
2: 嗯。
1: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1: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过关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96.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5: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6: 潮台 96.9
7: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3: 96.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5: Number one，
1: 潮台。
4: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FM 96.9。
6: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愿世间美好接踵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Yeah.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
1: FM 96.9。

0: 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6: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8: 嘿，969 Number One 潮台。
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FM 96.9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

0: 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1: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 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89.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Es que se ve tan hombre.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朝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Number 1
2: 朝台，
4: 城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朝台969为你加满。

0: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1: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0: 没关系那些细节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1: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0: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1: 看这里多么久
0: 玩都玩不够
1: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0: 威士忌加点冰
1: 你喝的有点晕
0: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经典

0: 刚是不是有人叫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

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愿世间美好接踵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9.9
1: 潮音乐。
2: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林成威。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FM 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潮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0: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0: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

种夏观，愿世间美好皆纵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

0: 也当不了警。
1: 当不了。
2: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1: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2: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1: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2: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2: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2: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舅舅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墨风的特酒。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6: 我要保护它飞翔。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第九。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7: FM 96.9，
6: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种夏光，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城有界，月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造就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寻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像云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市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First of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

0: 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佩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愿世间美好接踵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Number one， 潮台。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0: Ready Go，
1: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佩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愿世间美好接踵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哈，但是很多朋友，尤其是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哎，我就想出去走一走，我就想出去逛一逛，对不对？我想出去旅游，看一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文跟不同的风光，但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在这个暑假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欢迎各位来了解一下啊。在今年这个暑假，我们其实推出的旅游线路都

0: 我发传单的话，我可能发俩暑假都不一定挣得到这个钱啊。因为其实去新疆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如果大家有去了解过去新疆的机票的话，其实往返的这个机票的费用都得将近3000多块钱啊。而且我们是玩10天，我们这10天当中包含了所有大家在这10天当中游玩的所有的酒店的住宿费用啊，还有餐食费用啊，还有景区的游玩费用啊，还有就是保险的费用啊，都会包含在内。如果大家就想图个省心啊，可以让旅行社帮你来继续规划一下10天跟8天的航程啊。如果大家想来了解，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就可以来解锁报名参加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新疆团了哈。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网罗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5: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

0: 施秀。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Never stop the music。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避光。其实我从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FM 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7: Play music
1: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老板，我放的是哪
0: 些？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96.9，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亚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5: 第二趟行程啊，也是很多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我看到好像蛮多朋友一直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新疆之旅。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8天时间的团也有，10天时间的团也有哈。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我们来安排我们的8天时间的这趟旅程，它是双飞往返。10天时间的旅程它是双卧往返，价格也会有点不一样。如果说您选择的是双飞往返的话，现在价格是7999元，如果选择双卧去的话是5699元。其实我自己觉得坐火车去的感觉还会更好一点，因为你可以在坐火车的途中看到蛮多的风景的，而且现在蛮多人可能出行的时候会选择坐高铁、坐飞机，很少会有机会再去赶一下或者感受一下绿皮火车的感受哈。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就可以来解锁报名。8天时间7999，5天时间5699。所有的这个班期都是在7月份，7月的11号、18号，还有7月的10号和17号，我们会在7月份带大家一块走进新疆，能够想到的新疆的著名的景点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啊，一年四季只有限定季节开放的，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有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全程入住携程3钻到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风味。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你如果想了解就可以来进群咨询，回复关键词新疆，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新疆行程了。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Your music, your way。
2: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种夏光，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5: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96.9 潮台，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3: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4: 969 Number 1潮台，
5: 成有界，越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挠挠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

0: 饮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温，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

0: 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希望会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0: Number one， 潮台。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归期。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
1: 来来来来来，
3: 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桃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是吧？
1: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96.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7: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6: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7: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6: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8: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

0: 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96.9，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9669
1: 潮音乐。
2: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5: FM 96.9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嗯，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

0: 的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FM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牌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拒绝空想，欢迎造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7: 96.9。
8: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

0: 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过后的转
0: 角。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

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3: FM 96.9，
2: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潮台96.9，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请问下一次放假是什么时候？
1: 嗯，
0: 中秋节是吗？哦，中秋节在国庆前还是国庆后啊？
1: 国庆前吧。
0: 哦，
1: 我看一下。哎，
0: 这你都没有事先看好啊？
1: 我其实我每一年都比较关心自己的生日，但是今年吧就没太关心。我看一下啊，
0: 你有在关心自己的生日哦？
1: 因为我中秋节前过生日嘛。
0: 哦，
1: 是在九月底，该就连着放哎。
0: 又是连着放吗？
1: 嗯，9月25号是中秋节。
0: 哦，也就是说中秋节的假期回来上3天班就是国庆假期。
1: 肯定25、26、27了。
0: 28、29、30一起放就算了。
1: 要不就请假，就是给自己琢磨一些全新的假期。
0: 会有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天上班，一上班两个人之间去就说，要不就下次请假。
1: 哎呦，肯定可以的喽，我们领导极好那人。
0: 哎呀，端午假期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工作、回来学习、回来上班。今天是星期一，正在收听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今天工作日了，好困哦。我这两天那个就是
0: 我整个假期都睡得很好哎。
1: 我3天假期，然后就是每天晚上都玩很晚很晚。
0: 多晚？不要跟我说10点半。
1: 很晚，我每天到家就是你看哦，从那个星期五那天开始，星期五不是端午节吗？然后星期五就是不让出门，然后就一直在家搁家待着。
0: 为什么不让出门？
1: 因为要跟家里人吃饭。
0: 吃完了不可以出门吗？
1: 哎呀，你说这你王晶，你太了解我了。我一吃完晚饭，我就马不停蹄的，我就去吃了一个海鲜的宵夜吧，可能是。
0: 哦。
1: 然后真啥也吃不进去，因为刚刚吃完晚饭，
0: 太饱了，是不是？
1: 对。然后呢，就在外面，然后还去逛了一下万寿宫。你也知道，万寿宫是我的第二故乡。
0: 星期五的万寿宫人多吗？
1: 星期五的万寿宫，他怎么那么早关门啊？才10点半。
0: 因为人家也要回去过节啊。
1: 哦，对哦。他们不要赚钱吗？我就很想买那个，就是万寿宫有一家叫什么番茄什么什么，就是是一家那种精品店，
0: 嗯，
1: 然后那种小店，我想去。
0: 哇，精品店这个词我很久没有听到过了。
1: 然后我想在里面去买那个比奇堡的居民嘛，比奇堡你知道吗？
0: 哦，我知道。
1: 就里面宝宝里面那些鱼啊什么，最近不是很红吗？然后呢，那个工作那个服务员呢，就拿着一个 U 型锁站在我旁边，然后他就说。他说选好就可以买单喽，我们要关门喽。
0: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这个锁可能不是用来锁门喽。
1: 就把我打昏过去是不是？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那种压迫感很强的状况之下，真的很难挑选。我想说，那要不要买哪个啊？要买这一个还是要买那个？然后就是到底，后来想说算了，今天压力太大了。
0: 你有看到网上就是有个视频吗？就是那种店员在即将要下班打烊的时候遇到有客人来的那个样子吗？
1: 我觉得他们心情应该不是很好。
0: 他们就假装成客人。然后那个客人进来之后就左右看看说，哎，好像没有店员，然后就走了。
1: 然后我就去了万寿宫，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11点半，快12点了。对于我来说真的很晚，很困。
0: OK。
1: 结果第二天早上6点钟准时醒来。
0: 所以是睡得好的还是不好啊？
1: 我觉得不是很好，很困。
0: 我其实还不错，我整个假期基本上晚上都维持在12点左右入睡，然后早上9点钟起床。
1: OK， 哇。有人去吃那个糖果了耶，就那个，那个油饼，
0: 就是创业路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好吃，对不对？
0: 我昨天有路过，但是我路过的时间他们已经关门了。
1: 我那天我非常饿，那天早上9点多，然后我去买，我就把它包圆了。
0: 还有夹油饼吗？
1: 就剩几芽了。
0: 哦，
1: 然后我就全买了。
0: 哦，
1: 今天我们也有那个话题哦，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端午节。
0: 对，就是假期大家怎么过的吧，这个毫不意外的话题。通常我们就比如说放了一个3-5天的假回来呀，都会跟大家聊一聊说，哎，你这个假期是干了什么啊，是怎么过的呀，等等，去哪玩了呀，
1: 是是是，
0: 遇到了什么人什么事儿啊，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嗯，
1: 就聊一下大家比如说端午节的假期都干嘛去了，跟谁一起玩，然后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
0: 对对对。还是说其实你没有出去玩，然后跟家里人一起过节，遇到了一些很久没有见的亲人朋友啊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我就是那个星期五那天晚上，然后去吃宵夜，就是海鲜嘛，然后同行的朋友说，我们现在去吃宵夜是不是早了一点呢？
0: 为什么跟一些动画人物去吃饭？
1: 因为就是假装成，就是要让别人知道那是别人的。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就是 点了很多菜，就吃不下，就点了很多海鲜。
0: 因为你们都各自吃了正餐再去吃的、啊，肯定就吃不太下了吧。
1: 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虽然我们没吃下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就是总结经验嘛，就发现，哎，以后如果吃那个丹东海鲜的话，大概就是7:45左右，就是晚上7:45左右，或者是8:00左右去吃、
0: 哦，
1: 人就没有那么多。因为每次晚餐的时间去的时候，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可以坐外面啊，
1: 就是可以坐外，我们就坐外面。
0: 对对对，
1: 不是，主要是他上菜慢呐、啊，就是因为他人太多了，上菜就会变慢嘛。
0: 嗯、
1: 后来发现，哎，好像我们是快
0: 8:00。上菜慢刚好对你们来说刚刚好啊，因为你们可以顺便消化一下。
1: 我还很担心他上菜慢，然后很早就提前我就跟老板打电话，然后就点菜。
0: 哦。
1: 那老板还讽刺我，记性挺好啊，好吃的都能记得住啊。我现在还没点完呢，到了再说，是不是？
0: 记性挺好。星期五的时候，我在跟中午的时候在家里过完端午节之后，我下午就出发了，我就去机场
1: 了。你真的去了芒市是不是？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呢？
0: 就去了呀。
1: 你干嘛嘴角含笑啊？
0: 没有，
1: 就是感觉你的嘴角很难压下
0: 来。因为我真的想了很久要去这个地方，然后终于可以成行、
1: 哦，
0: 然后就去了。
1: 所以是你一个人去的吗？
0: 我一个人去，然后有朋友在当地，有朋友刚好去瑞丽玩、
1: 哦，
0: 然后因为离得很近嘛，然后他就来陪我玩了一天。
1: 好玩吗？主要是好吃的，是不是？我看到你
0: 拍
1: 的那些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你有买那个木
0: 姜子？是你喜欢吃的哦，买了买了，没忘给你带上，待会给你。
1: 哎，也买了我的。
0: 对啊。
1: 要死！王吉是不是喜欢我？
0: 不是，不是你们喜欢那个东西吗？
1: 我很喜欢木姜子，就是把那个、
0: 嗯、对，
1: 就像木棍一样嘛，
0: 嗯、就是一根棍子。
1: 对你吃的时候就是要刮一刮、啊。
0: 我刚刚都计划好要带上来的呀，忘记了。
1: 因为它严格来说应该就是大家也看不出来那是食物吧。就想说，虽然监控里看到说969的主持人好像带了一根棍子，
0: 拿了一根棍子进来变醋，
1: 但是应该还好，他看起来情绪比较稳定，殊不知它是一种调味料。然后我也很喜欢那个味道，
0: 他们的菜场全是那我那个味道我可以。
1: 然后他那个木姜子油呢，就是叫什么山胡椒油，你喜欢吗？
0: 哦、那个油我不行，
1: 油不行。然后
0: 那个油的味道有点太冲，但是那个根的那个味道我可以。
1: 哦，我可喜欢了。
0: 我跟你讲，在那个芒市的所有的早餐店，或者是吃那个什么饵丝、吃粉、吃面的地方、
1: 啊，对，
0: 那个调料台真的令人震惊，
1: 就很丰富。
0: 而且去的所有的人哦，他们比如说点一个点，就比方说我们在这边，我们点了一碗粉，
1: 对，
0: 然后那个粉。给他之后呢，他就去那个调料台，
1: 对呀、啊，
0: 然后他就把那个调料台那个碗堆成山，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想说到底放了些什么、啊？
1: 因为我也很喜欢吃云南的粉嘛，就有的时候去吃一些那种云南的粉，当然我觉得肯定没有芒市那么好吃喽、
0: 嗯，
1: 但是就是他们也调料台就比较震惊，
0: 对，
1: 然后也有些木棍子啊，还是什么劲儿根，然后我觉得也是堆成小山，
0: 然后有的那个
1: 很好吃，
0: 可能有些是游客，然后他就说，比如说他点了一份饵丝，他就跟那个服务人员说，他说你帮我加点调料。然后服务员感觉就是把那个碗堆成山，然后交给他。我想说，他拿到的那一刻会想说，这里面到底是些什么？
1: 对。
0: 然后我自己去加那个调料的时候，就是但凡
1: 茫然是不是？
0: 对，就是不要是那种特别看不懂的东西，我就全往里加。
1: 哦。
0: 哇，他们那个番茄酸汤真的很好吃。
1: 哇、哦，我也想吃。
0: 就是全是一些酸酸辣辣的酸酸辣辣的东西，
1: 而且就是它那个香料的味道，我是特别喜欢。

0: 欢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刚刚过去的那个三天的端午节假期，大家干嘛去啦，
1: 是如何度过你的假期的呢？
0: 跟我们来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
1: 三，
0: 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得到一个详细的链接，然后大家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一看里面有哪些大家有没有需求，然后有需求的话看看目前的活动大家喜不喜欢，因为毕竟最近的活动是很划算的，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回复数字三，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里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以及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然后有任何问题大家看一下链接里面的内容就很丰富，
1: 没错。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去往内蒙旅游的线路他又补了单
1: 继续去内蒙古玩，
0: 继续去内蒙古玩，然后呢这次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纯玩双飞5日游的活动，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有保障，而且呢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你知道现在机票几贵不？
1: 对，
0: 现在机票好贵哦，你有发现吗？
1: 对，有去某些方向的机票真的蛮贵的。
0: 对，就是所以今年可能跟前两年相比较的话，今年确实可能比较适合跟团游，因为跟团游的话，它机票价格包含在里面，你就觉得说哦，好像就是价格确实便宜好多。
1: 是的。
0: 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了，你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也给大家准备了像哈达民族火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然后包括草原迎宾酒等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上3个晚上的这个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块钱。目前的话每一天都有团发，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1: 没错。
0: 然后除了这个团之外呢，你像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多款线路都是可以选择的啊。然后单订机票，比如说你想去趟呼和浩特，你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详细的咨询一下。
1: 是的，这是去到内蒙古的行程，大家可以直接在后台回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节的假期，你们干了什么？
0: 对，都做了什么事儿，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吃了很多粽子吗？
0: 哎，有朋友他买的这是什么呀？这钥匙扣吗？他说上周刚去芒市买的，
1: 我也去了芒市。
0: 这是那个木浆，
1: 可是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钥匙扣看起来像，
1: 感觉像是一个，不，它应该是做成了比较方便的那个，它短短的嘛。
0: 但是它挂在绳上，哎，你是说它当调味品呢？
1: 有可能，我觉得还是调味料。
0: 我觉得它应该是车挂在车上，然后飘出一些什么味儿出来，
1: 飘出一些山胡椒的味道啊。
0: 对对对，之前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是跟大家推荐那个叫什么小明烫烫粉店，然后它那个就是那种云贵风味的。
1: 哎，你知道这个东西，
0: 这个
1: 它是怎么挑选吗？它到底是大只的好，大根的好，还是小根的好？
0: 我不知道，
1: 因为那个店家就跟我说，他说小根的比较好。
0: 就不要那么粗，
1: 它其实有超大根的那种，
0: 对，它有粗的嘛，
1: 对，
0: 就不要那么粗。
1: 然后我就拿手，我说怎么这么轻啊？他就说这个要干掉一点，他如果不干的话，它是不好用的。
0: 哎，你买是按根买的还是按斤买的？
1: 按克，
0: 按克，
1: 对，
0: 这么贵吗？
1: 10块钱多少克我忘记了，很便宜。
0: 啊，那你差不多摊下来一根要多少
1: 钱？摊下来一根大概8毛吧，我猜。
0: 那我就放心，那怎么会按克算啊？你给我带多长？你给我看一下，
1: 就这么长。
0: 那很长哎，怎么那么小的克数啊？
1: 我不知道哎，他就帮我挑，他说10块钱一捆，那一捆大概有10来根，我说我要不了那么多。
0: 你就会带一根呐？
1: 我大概买了5、6根吧。
0: 我几根？
1: 因为你们就要拿走3根呐、啊。
0: 哦。
1: 我本身我自己也没有，昨天也送了别人一根，哦，现在还、
0: 哦、
1: 好像只剩一根了吧？
0: 那个东西，你知道我去那个小明烫烫粉店，他们老板真的很抠门。
1: 嗯。
0: 因为灯已经刮到。
1: 他会管你要刮多久吗？
0: 他不管我，
1: 因为我昨天早上在一家粉店吃早餐，我前面那个人刮好久。
0: 他没有要管我们刮很久、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糟糕
1: 啊，
0: 就他刮到已经出现了一些树的一些内核在里面。我都看到年轮了还在那里。我说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一根木浆子的那个就是山胡椒的梗子啊、
1: 哦、
0: 因为他那到底叫什
1: 么东西啊，是会刮到发白啊，最后
0: 就是刮到看到木头。哎，
1: 那就是肯定像那个店家说的，他如果没有很干的话就很容易刮出那个木头本人。
0: 不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干，可是很多人刮，可是他又撒不带血，
1: 不问一件
0: 8毛钱，
1: 那么便宜的舍不得啊。
0: 这是发财呀，老板呢。所以
1: 因为我很喜欢去逛菜市场，然后我就在芒市去逛了菜场。
0: 哦，
1: 对，那菜场也很好玩，
0: 肯定的啊，就是不同的这种。

0: 那个地方的那个水果的颜色就是跟我们的水果颜色都不同哎。然后那个荔枝的颜色，我想说他们那边应该不产荔枝吧，
1: 我不知道芒市产不产荔枝。
0: 然后他们那个荔枝的颜色之鲜艳令人发指。
1: 哎，那你我觉得你吃了吗？你买了吗？他们不说我们南昌的荔枝大部分都是死掉的荔枝吗？不是说要剥开之后那种全几乎全透明那种才是最新鲜的荔枝吗？
0: 我有稍微吃一下了，但是不吃不出什么不同。
1: 然后我不是有一个广西的朋友吗，我那个广西的朋友就说，
0: 你看
1: 他说我们哦好漂亮，
0: 对，就是它的颜色
1: 好鲜艳哦。这原相机拍的吗？
0: 对啊，
1: 我再看一眼。
0: 贵妃红21斤，贵吗？
1: 哎呀，杀得人死哎！老板这是这个16，你买这个。我看隔壁那16，就是我那个广西的朋友，他就说啊，我们广西人都是站在荔枝树下才能吃荔枝。我想说你这好醒哎，
0: 犯法是吧？在别地方吃。
1: 还有朋友他说，哎，我能不能要一根呢？我好想要。
0: 哦，有听众哦，他说他在我的那个朋友圈下面留言，让我不想带一根。我好像没看到，
1: 啊，
0: 不好意思哦。
1: 打死柳，对，他说昨天有在你朋友圈底下留言，让你帮我带木姜子根呐，啊，可惜你没有理会我。
0: 哦，我没注意到，不好意思。
1: 哦，不好意思哦，都是给我带，sorry，sorry sorry 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他去拼豆了。
0: 哦，
1: 这是拼了个什么 GoPro 吗？
0: 对，
1: 他拼，你实话实说，
0: 拼了个 Pocket 二，
1: 拼了个 Pocket， 但我觉得这看起来像 Luna。你就像 Luna 吧，
0: 机身太厚了。
1: 你大家这拼豆怎么这么紧跟时事啊？
0: 对啊，为什么会拼个这个啊？
1: 好搞笑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他说那个木姜子根是钥匙扣，他说我上周在家里面吃火锅我就刮了一点。我感觉你把树皮都刮下，他刮了树皮下来，
0: 对，你都刮出白的了啦。
1: 对啊，那就不对，你就跟那个小明烫烫粉店老板一样，你要发财呀。
0: 没想到你也这么抠啊。
1: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Number One 朝台，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
4: FM 96.9。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
1: 今天跟大家那个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天，讲讲看，请问一下大家，就是端午节假期大家都干嘛去了呢？
0: 没错，除了吃粽子啊，跟家里人团聚啊，有没有发生一些其他好玩的事儿？
1: 对对，
0: 或者自己有没有趁着这个假期抽空出去玩一玩呢？
1: 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一说。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豫章雅集，因为刚刚有一个听众他说他要
0: 哇，
1: 豫章雅
0: 集，我们在整个假期里，我们那个不是有个野生群吗？那个群里非常多的朋友去了豫章雅集，
1: 巨多人，
0: 男女老少都有。
1: 你看有一个朋友他说，第一天一家人吃饭，然后带孩子去游乐场，第二天去云境豫章雅集，第三天还是游乐场玩了一天。哎，豫章雅集怎么样，好不好玩啊？因为我有看到那个就是野生二手群，就是，我
0: 怎么觉得里面的那个 NPC 他们就说长得像张凌赫的那个人，越来越像张凌赫，
1: 而且我觉得他好哦，他人很好。就是好像很给情绪价值，
0: 对，
1: 然后就是也很温和。
0: 我就看大家拍的照片，我想说他好像比五月份的时候又更像张凌赫了一些。
1: 而且他是不是有所耳闻，所以呢就是观察一下张凌赫的妆容。
0: 我觉得有，
1: 对对，
0: 肯定有。
1: 然后就想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就顺势而红，
0: 或者说就是豫章雅集那方面应该也会意识到，想说好像现在刚好可以抓住这个热点，
1: 就给他打扮打扮，
0: 对，就搞得更像了的样子。
1: 然后就这个 那个豫章雅集质子同游的活动，这次可是跟大家说一说啊，这可是我们全网独家了，宝宝们，就是大家可以进行现场的对比，全网独家质子同游豫章雅集，就是给大家安排了暑期的亲子套票。这个亲子套票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带孩子一起去，然后有这个亲子票。因为本来哈，这个豫章雅集5月1号开业以来，价格168块钱一张票，对不对？然后呢，大人小孩是同票的，除非是那种特别小的

0: 小婴儿，然后他是免票的嘛，对不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一次一大一小两人298，贼拉便宜。因为如果是按照之前那种讲法来的话，那你一大一小就是168乘以二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小，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小的话，说的这个价格是指3到14岁的儿童，
1: 对，
0: 他没有不是按身高算的啊。
1: 嗯，
0: 如果是3岁或者1米以下的宝宝的话，那就是免票的。然后3到14岁本来是原价的。就是168，但是如果是大家是跟着大人一起去的话，搞个亲子套票，
1: 对，就有一个优惠的价格，
0: 298，
1: 只省40多，对不对？
0: 对呀，啊，就直接省了40多块钱，很划算。
1: 因为我们上一轮给大家推荐这个豫章雅集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活动的，
0: 没有，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们就是这样去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们现在看到这个活动，想说哇，如果现在再用这个活动的话，
0: 就
1: 可以
0: 很划算，
1: 直接省掉快50块。
0: 是的，包含了古风妆造、全天游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然后让孩子在这种游戏当中也触摸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
1: 对对对，
0: 可好了。然后包括什么那个点茶制香啦，
1: 一些非遗的工艺体验呐，等等，
0: 漆扇呐，猜谜投壶啊，反正就是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的 NPC 跟他们互动。
1: 嗯，
0: 它这种是场景类的嘛，
1: 对对对，
0: 就是20000平米的室内
1: 场景，其实也是现在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种就游玩方式。
0: 是的，是的，
1: 就大家给做一个大的这个体验空间，然后大家在这个空间当中可以体验，比如说以主题为，比如我们这个就是豫章雅集，它的主题呢可能就是跟本土的文化呀、非遗的体验呐等等是有关系的。
0: 对，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然后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完之后一购买的时候，那个购买说明、使用说明一定要看清楚，因为它需要提前至少一天微信小程序预约的啊，大家先去了解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就是整个暑期，就是给大家安排这个时间。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
1: 是的，
0: 进行详细的了解，看一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啊。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今天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这么多人拥有这个木姜子根哦，
0: 是很多人会喜欢。
1: 我给你带的差不多就这样，
0: 很好，王晶带的好，这非常好，这很优秀了。
1: 他是说这个听众说我也有那个木姜子根，终于找到懂的人，因为我老家是贵阳人，就特别爱吃木姜子。现在在安徽就没有人吃，我爱折耳根和木姜子，身边没有朋友爱。哦，说到折耳根，
0: 那你就没有跟我交朋友啊？因为我也
1: 爱。说到折耳根，
0: 怎么嘞？
1: 说到折耳根，
0: 说到折耳根怎么了？快说！
1: 哎，我星期五晚上抵达之后呢，我就在那个稍微休整了一下，然后等朋友来，然后等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出去吃东西。吃完之后就说我们去找一个那种他们当地有个叫做新碗厂，就是一个街区
0: 啊，
1: 然后那个街区有非常多的夜市摊位啊，什么文创市集啊等等，然后我们在那边找了一个小酒馆。然后我们就坐下来，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些啤酒，他们当地有一些缅甸的啤酒还挺好喝的，叫做缅马。然后呢又点了一些小吃，小吃当中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炸洋芋。
0: 哦，炸洋芋好吃。
1: 然后点的时候呢他还问说你们是要炸的脆一点的还是粉一点的，我说脆一点的。
0: 哦，对对对对，我也要吃脆一点的。
1: 然后端上来赫然一盆洋芋，
0: 有多少有多少，
1: 多大个盆子，
0: 很大一份呢，
1: 很大一盘，肉眼可见若干折耳根在里面。我就说哈，
0: 这也要放。
1: 然后我就吃，就是已经那个洋芋哦，根本也炸的一点都不脆，就是粉的。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些挂糊的感觉，它可能有勾芡或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就是折耳根的味道融合土豆的味道，融合那个咸味儿，然后加在一起就是一种酸酸苦苦的感觉。
0: 所以有吃到折耳根的味道在里面吗？
1: 有，就是硬着头皮吃了几块。
0: 哎，我觉得你真的很搞笑哎，就是你不喜欢吃折耳根，可是你又喜欢吃除折耳根之外折耳根盛产的一些地区的食物，是不是？然后偏偏人家又都要放一些折耳根。
1: 我哪知道那个东西会放折耳根呢？
0: 哎呦，那边就是都会放了，傻瓜耶！
1: 你看，肉眼可见吧？
0: 好吃哇，这感觉很好吃哎。
1: 其实是蛮好吃的，只是我就一直在想说，里面那个酸味和折耳根的味道混在一起，就是有一种那种变质感。
0: 所以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内蒙古人，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是江西人。
1: 哦，
0: 这两天我这段时间我有发现其实我应该是在云贵川那边的，
1: 混血了。
0: 我真的很喜欢吃折耳根、木姜子、珊瑚椒油，就是这种东西。
1: 折耳根后来就是从那一餐之后，我每一顿点餐的时候我就要说只要有折耳根的东西我就不要折耳根。
0: 哦 OK，你知道就是不是之前大家说那个圣香亭，
1: 我觉得他们肯定会那个就是在背地里蛐蛐我，
0: 肯定会，就是还刚才来了一个口音人特别的奇怪。就你也知道他们有
1: 他们说话好喜欢有嘎
0: 嘎混，
1: 就是往右边走嘎，就这样
0: 嘎啥。然后我去圣香亭，我对于圣香亭就是非常棒的好感，就是他的那个木姜子锅。
1: 哦，我有听大家说
0: 就很好吃啊。然后前两天我又去吃了那个童哥涮肉，昨天中午
1: 什么涮肉，
0: 童哥自助火锅。
1: 哦哦哦哦，
0: 又便宜。
1: 我以为是一些发音的错误嘞。
0: 童哥。

0: 五十多块钱，完之后呢，我就去吃了他们家的贵州酸汤锅，哇，真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嗯、云贵川，我的家乡，虽然从来没有去过。
1: 对呀、啊，他完全没去过这个三个地方、哎、
0: 有朋友他说我爱折耳根和木姜子，哦哦，他说了，嗯，哦哦，你老家是贵阳的，好奇怪哦。
1: 对，你老家是贵阳，然后你在安徽生活，然后你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有朋友他说，哎，端午节的假期就是上班上班上班，忙到一度想吐。昨天父亲节实在扛不住，我就下午逃回去睡了两个小时再回来上班，能十九点下班简直就要欢呼了，刀手回到家，就是这样子跑回家、哦、
1: 昨天父亲节
0: 手刀，
1: 然后身边的很多父亲们就觉得非常的郁闷，他们说这个节日真的没有人在意，无人在意，
0: 就是很平淡，是不是？我昨天有给我爸爸定闹铃发信息。
1: 哦，昨天那个阿志不是在傍晚的时候发了一个那个视频还是什么吗？哦，就是在说我还在等，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人会请我吃饭，哦、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表示。
0: 可能没有吧，会不会早餐还在等吧？然后呢，他说屁股都不敢挨凳子，就冲进浴室洗洗洗，然后晚上十点半呼呼大睡。然后他有在说质子同游是几大的质子哦，我可以带张小能去吗？我是他的妈妈。说了三到十四岁质子同游，玉章雅琪
1: 刚刚讲得很清楚了，好不好？
0: 三到十四岁，
1: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有什么疑惑的话，也可以直接去询问一下。
0: 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六，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嗯、然后大家点击进去看一下购买须知，好不好、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聊的是关于端午节假期大家都干嘛去了。
1: 是的，有很多人去了玉章雅集，有个人来分享他去玉章雅集的感受、
0: 哦、
1: 他周天就去了玉章雅集，
0: 是是
1: 购买的是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非常的划算。然后那个雅集确实很好玩哦，
0: 真的
1: 就是化妆等了很长的时间。哦哦，要去的朋友呢，应该就是一去到那边核销完了之后就马上去排队化妆，然后再去挑衣服，挑完衣服如果还有时间可以先到集市里面去逛一逛，因为它有一定的时间段，等你吃完饭再去逛呢，很多摊位可能就已经快要收了，要等到三点左右呢、
0: 哦、
1: 才会有工作人员去摆摊盖章。
0: OK，
1: 所以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攻略的，
0: 而且它还是有那个就是顺有程序的嘛，就是它给这个攻略我觉得挺好的，
1: 有一些流程。
0: 哎，这个不错耶、嗯、哎，有照片没给我发一张就行啊，不用太多。给我发张照片我看一下可以吗？好不、
1: 哦？还有人说我很喜欢木姜子和珊瑚椒油哦，但是折耳根就一般般子。
0: 哇，吃饭的时候掏出一根木姜子在那边磨磨磨，真的会颇有架势哎。对啊，我也可喜欢了。
1: 你知道他们当地的有一些他们的磨法，他不是用那个类似于搓刀的东西搓哟、哦嗯，他就拿两根对磨。
0: 哦，王静，你真的应该给我买两根。
1: 你可以把它灭短啊，就两根。
0: 哦，对哈、哦，你知道丁俊他有多夸张吗？他就买了两根、三根吧，木姜子根、嗯、就是这么大概这么长的、嗯，然后他就摆在他们家沙发后面有一个小桌子上面，嗯、就是用它来有一些香味
1: 出来吧。你说当熏香哦？
0: 但是真的要靠很近的，
1: 它很难当熏香，因为
0: 对
1: 那我买了几根，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背包里，嗯、我想说放完之后背包里应该会有点味道吧？
0: 没有，
1: 其实没有。
0: 对，
1: 嗯，
0: 它真的要，
1: 而且它那个根本身
0: 它
1: 你在买的时候，你把它拿起来闻是没有味道的，然后店主就会拿两根搓搓
0: 搓
1: 搓
0: 搓
1: 一下给你闻，
0: 因为他需要把那个屑屑子给它搓出来嘛，就是主要那个味道是来自于屑屑子。天哪，我都不敢想象未来几天我吃那个粉啊面啊搓两子。
1: 哎，所以你们在家里吃粉也会往下搓吗？
0: 我觉得可以搓。嗯，我原来没搓是因为就是条件不允许，没有东西，你知道吗？现在要搓了。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就是端午节都干嘛去了。有朋友他说、嗯、我们去爬了山哦，爬了泰山，徒步上去徒步下来，腿痛的抬都抬不起来，以至于本来计划在济南 City Walk 基本上都 walk 不动了。
1: 我去爬泰山哦。
0: 泰山他们就是说泰山会去惩罚每一个嘴硬的人。
1: 我没有，我上次去济南我没有去爬泰山。我说到爬山这个事我就必须说我膝盖又坏了，
0: 怎么办？
1: 我跟你讲，我在这个假期当中做了一件非常失策的事情。
0: 你说，
1: 就是我出发的时候呢，我就挑了一双很轻便的鞋子，但那双鞋其实我有一阵子没穿过了。哦，然后我穿它出门，然后其实上飞机我就发现那双鞋有一点点那个底有一点脱胶，然后那个鞋几乎面临坏掉的边缘。
0: 那怎么办？
1: 然后我到当地的当天晚上，我就去就随便逛，我说我随便买一双鞋穿，反正就两天。
0: 对。

0: 就是洗完头，因为躺着洗嘛，洗完头我落地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差点瘫倒在地上，就左边的膝盖完全没力。
1: 那怎么办啊？
0: 就慢慢缓过来，走路没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啊？
0: 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弯的和打着，我现在这样打着要很慢才可以。
1: 你去拍个片子啦，因为前段时间我妈不是膝盖也不舒服嘛，后来就去医院拍片子。
0: 我觉得就是些老毛病，
1: 然后拍片子就说你那个软骨磨损很严重，应该是老年人的问题。
0: 要打玻璃酸钠吗？
1: 不用打玻璃酸钠，然后他就说你养着吧，就是他磨损严重，完了之后可能有一点发炎了，他就说你那你就少走动，然后就休息一下，等他严重。
0: 然后还有个可能，就可能是这两天走路走太多的关系。
1: 对，有可能走太多。
0: 因为芒市它比较小，它其实骑一个电动车一天就可以逛完全程。
1: 哦、
0: 但我没有骑电动车，我一般都是在走路。
1: 对对，可以的，因为它又近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然后那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医院的工作人，那个对医院的同事，然后在医院、不是
0: 医院
1: 的朋友，对不起，我说错了。
0: 你到底在哪里上班呢？现在？
1: 哎，你们听我说咋，就是一个医院的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哎呦，我说我妈膝盖磨损，你知道吗？他轻描淡写说，就膝盖置换呢，现在膝盖置换手术非常的成熟。然后我想说，你们真的是硬哦，上嘴皮一碰下嘴皮。
0: 医生讲话真的是
1: 也太云淡风轻了。
0: 我上次去拍那个膝盖的那个片子，拍完之后，那个医生就说，这可能要做关节镜，要做关节镜很简单的，很小的
1: 关节镜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用一个微创的手术，在打一个小洞，然后进去把那个什么白玉板什么搞一搞，什么机械搞一搞。他说他们很快的，很简单，
1: 对吧？你看他们都是那样子。
0: 对啊，我上次那个拍那个腰椎也是，医生说没关系，这边把这根锯掉，然后装一个那个进去，然后接起来就好了，
1: 就好了，是不是？
0: 摆个螺丝。
1: 哦，那么快啊？好，好，我们这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这个季节呢，有很多女性朋友爱吃生冷的食物，冰西瓜、冰奶茶、冰淇淋等等，要尽量少吃。经常贪凉呢，容易宫寒、生理期紊乱，影响排卵、备孕和试管期间的夫妻呢，尤其要忌口，饮食要以温、软、淡为主，提升体质很关键。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我跟大家说哈，刚刚那个广告期间很搞笑，王静就说怎么办？这一个月的提醒我真的有点害羞哎。
0: 因为这一个月科室比较特别，所以就会有一些具体的内容，然后想说要提醒大家。
1: 但我们都要科学的去看。
0: 而且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确实有很多，比如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他们最近在
1: 备
0: 孕呐、
1: 在
0: 调理身体啊什么的，所以可能就真的有一些提醒对大家来讲是有用的、
1: 当然是有用，大家认真听。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就是端午节假期大家都干嘛去了。
0: 是的，
1: 刚那个朋友发了他在豫章雅集的照片，真的好漂亮，他女儿，那是他女儿对不对？
0: 我没看到哎，
1: 好可爱。然后还在那儿干嘛？是那个做茶是吗？
0: 哦，一些非遗的体验是不是？
1: 哎呦，我觉得好棒哎，搞得我，
0: 你不是买了你还没去啊？
1: 对啊，
0: 你买了4张票，你留着干嘛啊？
1: 忙，
0: 哈仔啊，刘刚
1: 吗？我很忙哎，有朋友说昨天
0: 你很忙，还不就去万寿宫？
1: 哎呀，那不是临时起意，这边还不是还要约吗？哎呦，真的很忙。有朋友说昨天朋友相约带小孩去了内游乐场。想到是父亲节，就去隔壁刷他的卡买了双鞋子，让他有点那个节日的参与感。老公可能会感
0: 谢人家的卡，
1: 也会感谢你吧，我想。然后有朋友说，王晶，你是去了云南吗？听你说的好像云南哦。
0: 对啊，我是去了芒市。
1: 来云南，我们也有一个让大家去的啊。我们
0: 但这个团没有带大家去芒市哦，不好意思、哦。
1: 对对对，这个团

0: 的话是昆明、大理、丽江。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在这个近期去往云南去玩一玩的话，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日游的行程是很适合大家的，就是属于我们专属的粉丝价格，每个人只需要3580块钱，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套路消费，然后都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比较轻松适宜一些吧。
1: 好好的休息。
0: 对，就可以稍微睡一点。
1: 嗯，
0: 然后另外这一次有给大家有一些细节做得很到位，比如说这个团的话全程是独立餐桌，
1: 嗯，
0: 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
1: 坐，避免大家有一些尴尬的感觉。
0: 哎，就是你就觉得说天哪，我要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真的很尴尬，就这次就不用了啊，就彻底杜绝尴尬感跟卫生的隐患。
1: 嗯，
0: 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非常的漂亮，而且很多很多免费赠送的项目，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道的装备、石林电瓶车，然后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等等。
1: 嗯，
0: 包括像什么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全部都有，不管你是情侣出行，带孩子遛娃，还是说朋友结伴，都很适合。除了这个之外，还支持小团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就可以扫码进群。
1: 嗯，
0: 完之后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详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行程。
1: 这是去到云南的线路。
0: 没错、
1: 啊、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去往那个北京的，就是去北京，但是这个是孩子的，针对于8到16岁的青少年独立餐营的这么一个夏令营活动。
1: 嗯、
0: 独立餐营啊，这个标重点画重点。
1: 对对对，
0: 7天京城研学的这么个行程，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
1: 嗯、
0: 就让孩子单独去啊，单独在这个北京这个跟着研学导师们，
1: 对，还有跟他们同龄的很多伙伴们一起相处。
0: 是的是的，然后这次会去到你像颐和园、故宫，完了之后居庸关、长城，还有清北名校，包括像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城市探索。
1: 嗯，
0: 像什么传统的这个榫卯技艺啊，非遗手工体验也会有，另外还会有你像什么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等等。如果大家想要选择环球影城的话，还可以升级一下体验。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日期啊，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
1: 嗯，
0: 然后两人同行的话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扫码进群详细的咨询一下。
1: 是的，
0: 这是去往北京啊，去往北京这个孩子独立去玩的这么一个行程。
1: 对，就给暑假安排的一个特别的行程。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那个
1: 刚刚过去的假期，
0: 端午节假期
1: 你们是怎么度过的呢？是有繁忙的工作，还是轻松的玩乐等等？有发生什么好玩值得分享的事情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端午节回九江跟家里的爸妈一起来过节，第二天晚上家庭聚会，见了有阵子没有见到的长辈，饭后跟小伙伴第一次打匹克球。
1: 哦，
0: 新场地搞活动，2个小时60块。哦，我也超爱木姜子，假期跟同学去吃了盛香亭，排队2个小时点的木姜子锅跟贵州酸汤锅双拼，真的太美味了。
1: 哦，很多人都喜欢那个木姜子。哎，
0: 对，其实
1: 我觉得有一些人好像是
0: 出于那种
1: 好奇的感觉去试用它，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哎，那个香味还蛮特别的。
0: 对，我觉得它有点像那种什么柠檬和胡椒，
1: 对，因为它有一种
0: 综合的味道，
1: 辛辣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嗯，还有朋友他说，假期的最后一天去长沙，听了一场不错的音乐会《黑神话：悟空》，老公和儿子喜欢这个游戏，所以呢也带上了我，不同的票价，
1: 哦，
0: 还有不同的盲盒礼包，真的很不错哟。
1: OK。
0: 哦，哇，好酷哎，这个
1: 是不是？
0: 你看。不知道这是徽章还是，
1: 哦，应该就是游戏里面的嘛，
0: 游戏的周边，游戏的周边，这看起来很棒。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有朋友他说，芒市适合租车自驾吗？
1: 因为他说他去了那个版纳、普洱和昆明，他我之前也想去那个芒市和腾冲、瑞丽那条线，
0: 嗯，
1: 但是孩子想去版纳，我觉得挺适合的，但是因为它比较小。其实你如果是自驾的话，其实一整天的话你可能可以玩遍整个芒市。
0: 对，
1: 然后那个跟版纳相比，芒市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商业。
0: 嗯，
1: 对，
0: 是是是，
1: 因为希望版纳是比较成熟的一个。
0: 芒市应该人没有那么多吧，就游客，
1: 有游客，但是没有那么的多，
0: 对吧？
1: 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因为去之前的天气预报就是说每天都是下雨下雨下雨，
0: 因为南昌也在下雨。
1: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雨就是下一会儿停一会儿，
0: 哦，
1: 下一会儿雨出一会儿太阳，下一会儿雨出一会儿太阳，
0: 哦，就 OK， 那就
1: 很东南亚的天气。
0: 温度呢？
1: 温度就很适宜，可以穿短裤。
0: 很闷热吗？
1: 没有很闷热，
0: 没有南昌热，
1: 对，没有南
0: 昌
1: 那么热，
0: 还
1: 挺舒服的。
0: 有朋友他说端午节去陪考吃了榴莲粽子，自己做了小龙虾，很满足啦。
1: 榴莲粽子是连在一块儿的吗？
0: 没有没有，榴莲炖好粽子，我一隔间隔那么长的。然后他说接下来希望我们家大宝金榜题名，考入理想的高中，我要来望望。

0: 电台还愿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
1: 互动。说木姜子我可以，这根真的搞不来。
0: 哦，对，说到那个，就是刚刚中考完的朋友们，其实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耶。
1: 哦，对对对，
0: 他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还会送那个奖品，
1: 嗯，
0: 我们先不说送奖品的事儿吧，就是因为漫长的暑假就要到来了，对不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我们南昌的暑假有几个月啊，大声说出来，大概两个月左右，因为很多的家长都在琢磨怎么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让孩子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嘛，你说是不是？但、你总不能你天天你就是逛挂盖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肯定得去学习一些什么东西了是吧？我们南昌本地的金太阳，大家知道金太阳这个品牌吧？就大家如果不知道，可以
1: 我觉得多少有所耳闻吧。
0: 对不对？金太阳暑期全封闭研学营为大家解决这些难题，它专门是为15到18岁的朋友们设计的。来注意一下，15到18岁的朋友们，大家可以
1: 在家里有15到18岁的孩子，
0: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金太阳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扫码进群，相关的一些这个研学内容，然后学习的内容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直接去进群问一问，
1: 是的
0: 好不好？
1: 是的，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金太阳三个字，因为就是它是一个这种封闭营嘛，封闭营它有一些这种趣味研学体验，
1: 对，
0: 趣味就是你在学习当中呢，也能找到趣味，
1: 就不是那种枯燥无趣的，
0: 对，你也能找到学习，它搭配那种实景的探索，让孩子边玩边长知识，而且呢，独立思考，告别这种居家闲散的日常，
1: 对对对，
0: 提升自理能力，而且完全
1: 秩序又有一定的趣味，
0: 对，完全隔绝电子产品哦，它是那种规范规律的作息，所以是如果大家家里面有15到18岁的孩子们的话，哎，比如说那个刚考完试的，就刚刚那个说中考完的，
1: 没错，
0: 完之后呢，就是有希望说是在学习方面有趣味性的、
1: 一些新的提升啊
0: 了解的
1: 等等，
0: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金太阳三个字啊，注意一下那个年龄要求15到18啊，不然大家去也是白去。
1: 我跟你说，隔绝电子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体验一种，就是我们原来小的时候的那种，在没有电子产品的情况下如何度过假期，
0: 对，
1: 又是有什么其他好玩
0: 的
1: 东西？
0: 是的，是
1: 的，
0: 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输入金太阳这三个字，
1: 没错没错。
0: 完了之后，稍晚的时间当中的话，我们会给大家那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金太阳暑假研学营超值福利，就是总价888元的3天全封闭的体验券，然后包含三餐，包含食宿，有三个名额赠送给大家。然后等一下的时间当中，我们会给大家抽奖，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就下半段抽吧。
1: 就大家首先要注意你的孩子的年龄能不能够去参与这个，
0: 15到18岁，输入金太阳这三个字，大家金太阳应该蛮了解的吧？自己去看一看，网上搜一搜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端午节大家有哪些安排，做哪些事情呢？
1: 这位朋友，你这是端午节的安排吗？他说去新疆玩了7到8天，
0: 哈，
1: 实在是太漂亮了，但是坐飞机耳朵堵了，现在还没好。
0: 可能要鼓气吧，
1: 对，就是嚼嚼口香糖啊，当时啊，或者打打哈欠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就会更有帮助一些。去内蒙古的还有吗？有的，
1: 有啊，
0: 有的有的有的，
1: 你可以先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得到一个入群相关信息，
0: 对对对，然后扫码进群去看一看里面的内容。这次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它是这个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3380块钱每个人，完事儿两人同行呢再立减100块钱，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反正就是跟大家这么说吧哈，就是这次的行程的话，基本上把你要去的内蒙古的元素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你像
1: 重点的景点景区啊，
0: 民族篝火晚会也有了，沙漠也有了，沙漠也有了，城市也有了，那个哈达也有了，那个草原迎宾酒，不都想醉一场吗？
1: 对，什么景点的体验呐、
0: 全都有，
1: 情绪的体验
0: 呐、
1: 都给大家，
0: 对，全部都有了，全部都包含，每一天都有团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3380块钱每个人。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小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可以，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啊。
1: 对，
0: 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啊，详细的情况你就自己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吧，好吧。
1: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节的假期，大家是如何度过假期的呢？玩了一些什么呢？有什么经历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没错没错，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讲一讲看。然后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爸爸也是这样的，他的片子就说软骨基本上磨没了，然后呢要做关节置换，后面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电动轮椅出门，以后就叫他坐轮椅。
1: 哈，
0: 王金瑟瑟发抖。天哪，金金仔，以后我跟小能帮你推轮椅吧，王金可能要买电动的。根据一些灵感来，
1: 我自己操控它。
0: 豫章雅集的输入的是输数字6宝宝，或者是豫章雅集啊。好了，你输入豫章也出来了，那也行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

0: 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端午节大家都干嘛去了，完了之后呢，就都做了哪些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
1: 说
0: 一说。
1: 所以你是没有离开南昌，对不对？
0: 我没有离开南昌，我一直在南昌玩。
1: 要进宣传吗？
0: 哎，不进也行，别进了吧，别进了。
1: 啊、不进。
0: 就是我这几天呢，就是每天晚上都，你看星期五、星期六连着两天晚上都睡很晚，因为星期六晚上的话，我还吃了一家那个叫什么，完了，尊味虾皇。
1: 尊味虾皇哦，
0: 好像在尊味虾皇叫这个店人，然后在那儿吃的东西，跟朋友聊天，完了之后呢，就是好多朋友们一起聚会嘛，就吃了很多。本来那天晚上是要去光头土菜的
1: 哦，没去吗？最后
0: 没去，就是
1: 他在那边问我要吃什么。
0: 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宝宝们，你们听我说，那光头土菜不是全球人都去过，就剩我没去了嘛。然后就我一直都很想去，完了之后呢，我终于那天准备要去了，可是我们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就是
1: 他有包厢啊。
0: 没有包厢了
1: 哦，
0: 就
1: 订完了是不是？
0: 对，我其实我很早就问了他，然后他就说没有包厢，结果后来他就又告诉我说腾出了一个包厢，10人包厢，我说不行，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16人。
1: 哇，
0: 就一开始只有6个人，我说那就坐大厅也行
1: 哦。
0: 然后他那个老板就说那你要早点来哦，因为就是留不住座位的，就算给你留的话也会被别人抢掉。我说古们好生意，老板你要发财呀，老板呢，
1: 我说早就发财了，要你说啊。
0: 然后就想说那好吧，我说那我们就早点去，结果后来朋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变成10几个人，然后后来老板说无力招架，就想说那我就下次再去
1: 哦。
0: 本来菜我都要
1: 我们在假期里都放了一些老板鸽子，因为我也订了一个餐厅，后来也放了人家鸽子，说就临时说不去了。
0: 你是哪里？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后来也是因为一些意外情况，我订了一个重庆耗子火锅的包厢。
0: 哦，好吃不？
1: 后来就没去成啊，因为我人又不在，
0: 哦，
1: 我是帮那个老张他们订的。
0: 哦，
1: 后来他们也没去，
0: 他们没去。
1: 但我们昨天晚上有去稍微吃一下耗子火锅。
0: 老板哭了吗？你说过两天来看
1: 我。
0: 我
1: 过来，我过一天我就来了。我
0: 好啊好啊。有朋友说假期第二天，去湾里
1: 罗顶
0: 体验了4轮越野摩托，还特别刺激过瘾。骑在崎岖湿滑的野生态野路子上，听着发动机轰轰的轰鸣声，既怕打滑又怕掉进路边的沟里。1个小时的车程，手握龙头都握麻了，很特别的体验，推荐大家去玩哦。
1: 哦，在罗顶哦，你知道罗顶吗？
0: 我还不晓得罗顶啊，
1: 晓得罗顶呢，
0: 我们家有在亲戚就在一个，
1: 最好是罗亭在新济州的旁边，
0: 罗亭在新米丢旁边啊，
1: 接壤，
0: 接壤都来了。
1: 因为我们新济州呢，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在过年的时候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但是只要你过了那个桥洞，到了罗亭就可以放。
0: 哦哦，懂了懂。金太阳是独立的吗？还不独立，跟家长也进去待1个月，
1: 封闭的，独立的，
0: 笑死，
1: 好不好？
0: 独立的宝宝，
1: 嗯，
0: 那个，你直接输入那个"金太阳"3个字就可以。大家注意一下年龄要求，15到18岁
1: 啊，
0: 孩子啊，就你家长可以进群，但是你家长不用进去封闭。
1: 对对对，我们节目当中来了一位统计员，
0: 统计员来，
1: 他说7:35到7:50播了一个宣传99的广告，一个金太阳研学的广告，一个北京研学的广告，一个云南旅游的广告，一个内蒙古旅游的广告，然后来搜，
0: 他是不是说的蒙古？
1: 请问你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0: 我问你，王晶，
1: 您这份报告被打回，因为表述有错误。
0: 蒙古是个国家，哎，你们知道惹怒内蒙古人的方式是什么吗？就说，
1: 对，你是蒙古人呢，
0: 就是说，哇，哦，他来自蒙古，我想说鬼来自蒙古，每次都很气，然后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的，
1: 对，
0: 然后
1: 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口头上就讲话的时候比较容易忽视这一点。
0: 后来我在网上发现他们也是这样的，就不要说我是来自内蒙古。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刚才那个统计员这位听众哈，你我感谢你，你再帮我统计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很怕漏播。
1: 对对对。我这边还有些次数的要求啊，
0: 请去问王晶，说王晶这个播了几遍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端午节假期大家都做了哪些事情吗？
1: 没错啊，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有没有去哪玩啊等等的。
0: 对对对，
1: 我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其实挺急迫的行程。
0: 对，
1: 我周五出发，周日回。
0: 哦，对，
1: 然后刚好因为直飞的航班就是这样嘛，然后就周六有一个一整天待在忙市。
0: 刚才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太太是那个云南人，
1: 哦，
0: 然后他说云南真的太好吃了，他就觉得很多东西都非常好吃。
1: 然后好像这个季节有一个水果叫热情果，就长得很像百香
0: 果。哦，热情果，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它里面的汁水之丰富真的令人发指。
0: 我觉得你可能吃到了原产地水果吧，因为我吃的好像没有那么好吃的样子。
1: 就是一剥开哦，就是你感觉，
0: 你有照片吗？给我看一下。
1: 就是这个啊，这个
0: 不是你剥开之后的，
1: 我没有剥开的，
0: 我还不知道是这个，
1: 哇，就紫滋滋，
0: 是紫滋滋嘛？
1: 对，但是它就是一剥开，那个手就湿了，两手湿湿，
0: 是什么味儿？
1: 嗯，
0: 黄瓜味儿。
1: 有一点点酸甜味，
0: 然后嘞？
1: 没有黄瓜味儿。
0: 没有黄瓜味儿吗？
1: 没有黄瓜味，有点寡淡。

0: 蛮寡淡的，
1: 不
0: 因为你知道我就
1: 还有那个海参果，海参果我吃不懂，海参果我觉得跟那个热情果很像，
0: 对，它有很多籽子嘛，
1: 就大一颗，大颗一点而已。
0: 对对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端午节假期大家怎么度过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去了福建，
1: 哦，
0: 去了福建，
1: 蛮多人去福建的。
0: 我不是上次去福建玩嘛，然后去那个武夷山，武夷山不是好多种茶的地方嘛。
1: 对。
0: 完了之后呢，就是就后来就有朋友跟我那个发信息，就一直在说，娜娜你去的那个地方是在哪里？然后我紧帮他去找，我想说，我去的那个民宿，他也太
1: 什么，
0: 太不放在网上了，找了很久才帮他找到那个，就是那个民宿的那个联络方式，也不知道他后来住了没有。但是你知道，因为上一次我去那儿之后呢，我那个。同行的朋友他其实是一个茶厂你知道吗，他自己有茶厂，完了之后呢就是我那个朋友就在那边买了金骏眉，完了之后就是去有的时候比如说去他们家里面玩，他们就给我倒那个茶叶就很好喝，其实在那
1: 福建的茶叶还是比较多的，
0: 福建的茶叶非常有名，然后他们家除了那个之外，然后我还去当时他跟我泡了很多茶嘛，除了那个金骏眉之外，然后还有你像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茶吧，然后最后其实我马上就要下单的那一个就是白茶，后来我想一下还好没有下单，因为其实他们家卖的好像比这个贵一点，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1: 你是不是下单了我们这个，我们还没开始卖，我跟你讲我们节目当中哦只是收到了样品，然后知道说本周要开始给大家推荐白茶，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上周
1: 买了
0: 我上周就要买了，
1: 他收到了样品之后他就买了，
0: 然后上周我就问王静，我说这个白茶很好哎，你知道多少钱吗，因为其实我们没有看到播出单子，我们只是收到了样品，然后王静说我不知道多少钱你要干嘛，我说我想买，
1: 我说好像是500多块
0: 我要买，然后就是这款茶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款茶真的很好，就是我已经喝过了，2018年的福鼎寿眉老白茶，
1: 对，
0: 就是很多的朋友如果有喝茶的习惯，尤其是喝老白茶的习惯的朋友，真的看过了，它是一款真正的老白茶，老白茶的话差一年差一天都不行，它是2018年的福鼎寿眉老白茶，
1: 对对对，
0: 然后生动优选今天给大家这款带来这款茶是历经8年的这种时光陈化，然后没有那种科技在里面的啊，
1: 而且我们没有选择那种压成茶饼的，是保持那个原叶的茶叶，
0: 它是原叶的，大家能理解那种原叶的茶吗，原叶茶它本来就是芽茎芽根什么全部都在里面，
1: 对对对，非常完整，
0: 而且呢那个芽的银毫它保留的非常的完整，
1: 对，就是保证说你不会拿到一些碎碎的那种茶，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知道有一些人就说哎，冬天要喝红茶夏天要喝绿茶，但如果是白茶的话，就是一年四季它都是比较适合去喝的，
1: 因为我们老是听到身边有的人在煮白茶呀什么的，
0: 对，焖啊煮啊都 OK， 所以不管是日常自饮还是走亲访友做伴手礼非常的合适，白茶的话因为它茶性比较温和四季皆宜，
1: 对，
0: 茶氨酸茶多酚的含量非常的丰富，而且茶汤温润顺滑，你入口很甘醇，日常喝很舒服，工作累了喝一杯哦。我跟大家说一个啊，就是如果是说你想判断那个白茶它有没有科技的话，那就是第一泡它就非常的浓，那这就是不行。如果第一泡比较清淡，
1: 越
0: 泡后面滋味
1: 对对对
0: 越在线，或者越闷的越久，滋味越在线的话，这就是没有科技。
1: 而且有的人会用煮的嘛，就是煮白茶，
0: 对对对煮嘛。
1: 对，
0: 然后是这样的啊，来新品首发价598块钱，到手两罐，一共500克，而且现在下单还会赠送一罐250克。的10年的新会陈皮，
1: 我跟你讲，赠送的那个陈皮，喧宾夺主。
0: 我跟你说哈，就是我又捏了一点白茶，然后呢，我就用我那个太杯，你也知道太杯跟白茶真的很配。然后我那个陈皮是3瓣嘛，我用其中1瓣的1/3撇进去，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个味道刚刚好。
1: 而且他赠送的，
0: 大家是输入白茶两个字啊。
1: 对，赠送的那个陈皮是一个很大牌的厂，
0: 对，是一个大牌厂的10年陈皮，然后是玻璃瓶的，非常好。
1: 我这边好像隐约觉得那个。陈皮赠送的陈皮里面还会赠送一个太杯，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具体有没有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
0: 没有，好像我今天也看了一下没有，对，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看一下啊。
2: 现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o.1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